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说来着？而立之年，人生初秋，渐渐嘛，没有了20岁的洒脱。但是我觉得。

年轻时心脏蹦蹦跳的自己。对，我得记着。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9: 向阳温暖长大。
1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

0: 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03，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夏天，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今天呢，福州市天气晴转多云啊，气温28到37摄氏度。那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建16个药品品种完成大字版备案，大疆国内塑影石新案即将开庭，茉莉奶白仿 LV 4页图案败诉，判赔千万，知名商标跨类受保护。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目前全省已有16个药品规格完成适老化无障碍说明书备案，另有96个品种将于今年10月前完成备案，解决老年人看不清药品小字说明书的痛点。当地出台专项改革方案，企业可自主选用大字纸质版、简版搭配电子版等3种改造模式，依托药品追溯码提供语音、盲文等多元查阅渠道。改造优先覆盖老年常用药，涵盖中药、化药、生物制品等。按照规划，2030年底前，全省将建成完善的药品说明书多元供给体系。下一步，药监部门将强化技术指导，督促企业完成备案申报。未来7天，蓉城都将以晴热天气为主导，那最高气温是直冲38摄氏度。虽然气温在冲高之后有所回落，但是全程暑热不下限，防暑降温成为日常必修课。大家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日常适当补水，居家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此外，副高控制下的午后热。

雷雨，具有突发性、局地性、短时强的特点。近期出行呢，常备晴雨伞，做好防晒防雨的双重防护。日前，永泰梧桐镇春光村永阳金鱼基地三期场馆清理收尾，下月将投用，内设文创研科、研学科研等功能区，构建多元农旅场景。那基地呢，是由闲置空地改造而来，占地20亩，总投资600万元，依托智能水循环系统提质增效，规模化繁育名贵金鱼，年产值预计超2000万元，产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远销20余个东南亚国家，年出口额500至600万元。当地创新养殖加文创加电商的模式，后续还将开展直播培训、研学展览，延伸金鱼加产业链，以特色观赏鱼产业来激活乡村发展动能。近日，大疆已在中国多地人民法院对影视 Luna 系列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其中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将于8月3日开庭。那在这些诉讼当中，大疆指控影视 Luna 系列涉嫌侵犯了其持有多年的多项发明专利，涵盖手持云台以及手持云台控制方法，基于手持云台的拍摄方法和存储介质、可拆卸控制装置，还有云台装置及其控制方案等多项核心专利。美国当地时间6月28号，大疆与影视双方均向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了撤案申请，分别撤回了此前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及相关反诉。日前，广东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广州市增城区一中学教学楼疑似外墙瓷砖脱落，一女生被砸到，不少网友对其表示关心。从现场视频看到呢，一女生蜷缩在墙角，神情痛苦，周围散落着大量的瓷砖碎片，有家长和学生向她呼喊让其远离墙边，随后女生在两名保安的搀扶之下离开。当天下午，涉事学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视频当中的女生呢是该校的高中生，因外墙瓷砖脱落受到了轻微皮外伤，送医检查后没有大碍，目前校方已和学生家长沟通协商，此事已处理完成。近日，苏州中院对 LV 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该茶饮公司侵害 LV 7件4叶花卉图形的商标，需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维权开支30万元，总计1030万元。判决生效10日内付清。那7月2号，茉莉奶白创始人表示会提起上诉。律师解读 ，LV 四叶图案属驰名商标，受跨类的强保护。那即便是分属茶饮、奢侈品不同行业，刻意模仿蹭流量，将从重判赔。品牌全国门店数千家，经营规模大，侵权传播范围广。法院综合经营体量与侵权情节核算，高额赔偿。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进一小段歌曲，稍后回来。

0: 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王菲带来的这首主角，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专属膨胀领券，在我们的商城限时抢一元可以抵16元，最高膨胀到618元，无门槛，是直接抵扣的啊。那而且呢，在商城当中还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像是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所以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畅行876，回复好物进入到商城。今天回复好物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平台也会给你弹出一个链接，特别推荐的就是可复美水膜。如果你们选面膜也很纠结的话，就因为市面上的面膜五花八门嘛，但是只敷补水的话又压不住这种泛红刺痛，只敷修护的话好像又不够保湿提亮，日常护肤囤一堆的面膜费钱呢又费心，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再加上小水膜的这么一个 CP 组合，补水修护是一步到位，帮你养出细腻透亮的好肤质。那说到可复美呢，可能大家都不陌生啊，像是魏大勋啊、张雨绮还有李云瑞这些明星私下都是在用的，经常给粉丝种草。他们家的这一款大水膜再加上小水膜的 CP 组合呢，就是妥妥的王牌爆款，回购率也是非常的高的。大水膜主打的就是补水维稳嘛，长效保湿，小水膜呢就是专攻深层的修护，急救焕亮，搭配起来绝对就是1+1=2的效果，适配你一年四季各种肌肤的状态。膜布也是非常的轻薄服帖的，精华液是挂得满满的，敷完皮肤就是清爽不黏腻，

像是去美容院做了一次 SPA 一样，非常的治愈又非常的舒服。官方旗舰店可复美大水膜是要17块钱一片，小水膜呢也要19.3块一片， CP 组合一起买的话20片就得360多。那今天我们10片大水膜再加上10片小水膜是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哈，149块钱。虽然说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而且价格更低，一片才7块左右啊，就是白菜价了。还没完，两套一起下单还能够再减10块，只要288块钱。是的，两套直接到手288块钱，买一套呢是149块钱，添加福利再减5块钱，相当于你283块钱直接到手了40片，有效期非常的新鲜，正品保真，所以趁活动呢可以多囤几组啊，特别是夏季啊，我们就是可以敷一敷面膜哈，非常的清爽凉快。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畅行876，然后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这是医用级的品牌背书，正品保证，可复美的大面膜大这个水膜再加上小水膜的一个 CP 组合，20片到手149元，40片到手算下来是283块钱，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了，别忘是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就可以了。

0: 半杯的话也是。
1: 来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

0: 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值得关注的呢是二环沿线东二环，目前五里亭立交的双向有一些的排队，车多缓行，但是过了这一段呢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保持耐心。再来看到西二环，就是在工业高架桥桥面上，目前双向也有一小段的排队，同样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都是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是28到3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两大主题展览，惊奇再融免费开放，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专项两个月整治网络娱乐团播六大乱象，每日足量饮水仍长结石，饮食不当才是结石复发的关键诱因。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是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党组织成立100周年。7月1号起，福建博物院推出2大红色主题展览，免费面向公众开放。最远的长征汇集6家文博单位206件革命文物，还原长征历程与闽籍子弟贡献，打造沉浸式场景，并配套了行进式的实景演出。红色8名伟大征程展出158件馆藏文物，分7篇章梳理福建百年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史。开双展呢，也是创新了展陈形式，以多元沉浸式体验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古岭山居生活馆于日前，也就是7月1号完成改造，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前身是百年实木建筑富家别墅，完整留存西式壁炉、木地板等原有风貌。门前百年柳杉，见证跨世纪中美民间交往。2019年，当地启动了古厝修缮，众多古岭之友后人捐赠100件老物件。本次升级增设场景复原、多媒体与 AR 互动展陈，还有创新了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场馆将依托丰富历史资源，常态化开展研学文化交流活动，讲述百年古岭友好故事，成为中美青少年文化互动的新平台。7月起，闽清东桥镇下宅村百亩无花果基地进入了采收期。果农每日清晨5点采摘鲜果，配合输液增光精细化管护，提升果实甜度与品质，保障当日新鲜发货。基地日产鲜果1500至2500公斤，采用的是支部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就业。针对鲜果易腐短板，当地配套深加工生产线，赋予与鲜果制作果干啊冻干产品，实现了鲜果直销与加工增值双线经营，拉长产业链，做到全年创收。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部署，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在全国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行业突出问题，规范直播生态。本次整治明确了6大重点，一是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二是各类违规 PK 刻意刺激用户打赏，三是依靠不良直播玩法诱导消费，四是直播场景内容低俗不雅，五是存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六是相关 MCN 机构主体管理缺位，履职不严。行动将督促平台机构落实实名打赏管控等制度，细化内容审核标准，从严处置违规账号与机构，并且公开曝光，压实各方管理责任，推动网络娱乐传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7月3号，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地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30岁张先生既往患输尿管结石，术后坚持每日饮水2000毫升，近期突发腰腹绞痛血尿，那检查显示其左侧输尿管有1.5厘米的结石，双肾伴有小结石和肾积水。那医生查明他半数饮水量为高草酸的浓茶，长期大量食用菠菜，宵夜呢常吃海鲜、烧烤、啤酒，草酸和嘌呤摄入超标，多重饮食问题诱发了结石复发。经手术呢，还有药物调理，并且严控了饮食之后，复查结石结晶全部查出，也全部了排出，积水也已经消除。那专家提示防结石除了补水之外，还要规避高草酸、高嘌呤的饮食。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国药药材三伏贴。今天的最高温度已经是冲到38度了哈，我觉得体感温度的话可能会有40度，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而这个气温呢是比较炎热，那7月15号还有10天就要正式入伏了，老辈流传的冬病夏养千万不要错过了。中医讲究的就是春夏养阳嘛，那三伏呢是全年天气阳气最充沛的时段，人体的这个毛孔是完全打开了，是驱散体内深层寒湿的绝佳窗口期。想必很多小伙伴们已经约起来这个三伏灸了啊。那么如果你是没有时间去排队，又觉得这个可能做一次三伏灸它也不便宜的各位小伙伴，听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三伏贴到手9盒，全套是270贴，仅售109元，折算下来单贴只要4毛钱啊，药量是很充足的，从初伏覆盖到了末伏，剩余的药贴呢还能够日常的舒缓关节不适。每套包裹附赠了专业的穴位来进行这个示意哈，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图上的穴位，比如说你膝盖酸痛啊，或者是肩颈僵硬呢，咳嗽痰多的，都能够对照自行去贴敷。操作非常的简单易懂，不用去麻烦儿女陪同啊，在家随时随地就能够做理疗了。老一辈过日子是不是就讲究实在划算呢？这款三伏贴平价好用，而且是大品牌，用料安全，趁着这个活动可以囤上一套给父母或者是自己来调理寒湿，整个冬天呢就少遭病痛的折磨，可以安心舒服的过日子了。很多小伙伴可能担心啊，市面上三伏贴它的品类繁杂，杂牌的原料是粗糙的，气味也比较刺激，很难分辨好坏。而国药药材它深耕制药数十年，是老百姓熟知的一个靠谱品牌了，从家用常备的内服药品到外用理疗贴剂都是广受认可的，产品全程是标准化无菌车间生产，药材分拣消杀的工序也是非常的严苛，每一批次三伏贴都附带了完整的质检报告啊，资质齐全是有据可查的，彻底规避劣质贴剂伤皮肤的隐患，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买。线下实体药店单盒三伏贴售价是29.9元，那这次呢和厂家谈下了专属特惠，9盒总共是270贴的组合，只需要109元，性价比是远超市面上同类产品了。而且活动期间呢，大家如果下单还额外赠送你2盒国药蓝莓叶黄素眼贴，整套合计11件好物，但是价格仍然是109元，价格是不变的。夏季呢大家长时间

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干涩、酸胀的，这款眼贴敷上也是清凉舒缓，和三伏贴搭配使用，就是实用度拉满了。购物全程没有任何风险啊，商品是送货上门的，开箱验货确认满意之后，你再支付货款，打消了长辈线上采购的一个顾虑。下单的渠道呢，总共分两种，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可以直接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那赶紧搜索一下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也可以在我们的商城来进行下单。老牌国药品质非常的安心，国药药材是数十年的知名药企啊，标准化无菌生产车间。各位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呢，给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国药药材的这款三伏贴，270片到手只要109块钱。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还是那句话，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

0: 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工业高架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呢，目前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时速快不起来，大家上午噪，特别是一路在这个工业高架往游戏洲大桥目前的桥面上啊，就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反方向在游戏洲大桥的上桥处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也是有一小段的排队，大家注意文明驾驶，不要随意加塞。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目前五里亭立交从连攀高架下桥往五里亭立交的方向呢，都是一个车多缓行，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04，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8到3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明后新建一条高速公路，小若乡至市区车程将缩至30分钟。据悉，野奢露营还有赤壁峡谷漂流，永泰清凉经济乘热而上。防晒衣超高 UPF 数值可信吗？商家虚标参数，涉嫌违规宣传。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重点攻坚工程正甬高速闽后段在杨里乡开工，由市交建集团承建，线路全长16.107公里，双向4车道，时速100公里，概算总投资34.34亿元，建设工期3年，计划2030年通车。项目设安仁特长隧道、10座桥梁以及3处互通，桥隧比达54%。线路串联京台高速与规划延平至闽后高速。那通车后，小若乡至福州主城区车程缩至30分钟，补齐闽后西北山区高速短板，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助力乡村发展。

日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三届海峡阅读大会以“美城华夏书香两岸”为主题，在福州开幕。那两岸出版、文艺、学界代表齐聚交流。开幕式发布美誉图书成果，签约两岸家书等多项闽台版权海洋文化合作项目。主办方向台湾高校捐赠闽台历史文献，佐证两岸同根同源，并为共读征文大赛获奖者颁奖。大会持续至7月31号，期间将举办美术研讨、名家交流、海峡读者嘉年华等系列活动，以图书美誉为纽带，拓宽两岸文化双向传播渠道。建党105周年之际，缅怀首位壮烈牺牲的中共党员烈士林祥谦，原创主题歌曲《星火》及 MV 7月1号全网上线。作品以烈士事迹、烈士陵园为创作蓝本，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创作，蒋州作曲，青年歌唱家与艺术团小茉莉合唱团联合演绎。歌曲旋律激昂，歌词真挚，再现烈士舍身取义的精神，抒发传承红色血脉、奋进复兴之路的初心。作品同步登陆各大主流音乐 K 歌平台，以红色旋律致敬革命忠魂。盛夏，永泰大张溪清水季热度高涨，莒溪、赤壁两大景区游人如织。塘前乡的莒溪由村集体合作社回购运营，打造露营、水上玩乐项目，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村集体与村民稳定增收。葛岭赤壁升级漂流设施，开放清凉清水谷，推出特色戏水活动，全长1.93公里。索道完成了60%多的工程量，年底投入后可直达天池。当地串联戏水、露营、山地观光业态，完善文旅消费链条，以生态文旅带动乡村发展。到古代岭南地区当神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7月2号，面向东盟国际传播的精品微短剧《我在古代当神医》在南宁正式开机。该剧由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自治区中医药局指导，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广西海思文化交流基地基金会、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多家单位联合出品，是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微短剧加文旅重点扶持项目。夏季物理防晒服饰热销，那防晒衣成为了大众刚需。央视调查曝光，市场普遍存在 UPF 参数虚假宣传问题。根据国标的 GB-T18830-2009 防晒衣，仅 UPF 40加 UPF 50加两个合规等级， UPF 50加为最高防护标准。不少商家炒作 UPF 200加、500加甚至是2000加等夸张数值，属于变造标准、过度营销。部分产品实际防晒性能是不达标的，借助道具掩饰误导消费者。选购时应认准规范标注与国际编号，那警惕虚标防晒指数的伪劣商品。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律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来吧，各位，您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不少孩子们的暑假已经开始了，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遛娃的话，那么一定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了，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那我们这次呢是选择错峰出行，每天早上8点后慵懒出发，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打卡的是黄果树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王牌目的地，既能够走进原始丛林溯溪徒步，沉浸式的拥抱一下18摄氏度的清凉夏日，也能够深入地心溶洞探险，在惊险探秘当中去锻炼一下孩子们的勇气，走进FAST 中国天眼，仰望一下浩瀚宇宙，感受咱们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白天会去探秘苗寨风光，夜晚呢我们就体验一下苗族沉浸式的民俗活动。全程入住的是网评四钻优质酒店，当地的美食也会轮番品尝。小交通方面是2+1头等舱旅游大巴，舒适出行。现在成人只需要4880元，仅此一团哦。大家抓紧手速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同时呢，呼伦贝尔的招募也在火热进行当中，8月会连开2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已经是报名了不少家庭了。看来很多人对于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是有一定的向往的，因为在海边住久了哈，就想去这个看看大草原呢。反正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同样是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一次的草原之旅，我们是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莫尔格勒河，还有额尔古纳国家公园，以及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是一站式的体验。还可以乘坐什么呢？就是越野车去穿越一下呼伦湖，观看这个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是不是在草原上面的这个骏马奔腾的场景哈，一定是很震撼的。也是咱们876车友的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早鸟价7980元的价格还是可以享受的，大家抓紧手速啊！7980元是6天5晚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当然整个暑期呢，我们还有青甘大环线啊、北京亲子团等等多条热门的亲组线路，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客服微信，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874-00876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看到很多小伙伴已经回复了旅游啊，不知道大家对哪条线路感兴趣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就是呼伦贝尔的这个。首先呢，好像8月4号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够报得上名啊？因为已经报名了不少家庭了，好像8月4号已经是满团了。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团期就是8月9号，那其实6天就是也不耽误哈，8月9号一直到这个15号。6天5晚的时间，那呼伦贝尔的这条路线呢，我们是可以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啊，特别推荐这一条，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草原哈哈也是非常向往的。好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吧。别忘了，如果想要去暑假带娃出行呢，回复一下旅游多条亲子路线，跟大家选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回复旅游这2个字就可以了。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黎明高架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呢是有一小段的排队哈，大家上午早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这一段不是特别的好走，从黎明高架开始一直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再来关注到的东二环连攀高架下桥处，一路往五里亭的立交的方向呢，它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时速也是快不起来，大家不要随意加塞，注意文明驾驶，安全行驶。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再来看到几座过江大桥方面呢，通行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放心就近选择就好了。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或者是突发事故，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啊，气温28到38摄氏度，那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推出交通违法有奖举报，试行一年，每起最高奖励200元，举报15个重点领域违法行为有奖，市民可以登录易福州平台或拨打12315电话。福州腊肠树盛放，闽江黄金鱼景观何处可观赏？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由市工人文化宫、向市象棋协会主办的职工象棋赛现已启动报名，全市在职职工、市象棋会员都可以免费参赛，报名截止是7月10号的18点，市民可以通过福州公

人文化宫公众号来登记。赛事定于7月18号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限额100人，分公开老少两组，公开组职工名额20人，前8名奖金100至1000元，老少组前16名可获30至600元奖励。近日，福州交警开启为期1年的交通违法有奖举报，市民发现鼓楼、苍山、台江、静安、上街、高新区范围内酒驾、醉驾面包车超员，拨打110举报核实即可获现金奖励。那酒驾、醉驾每起奖200元，面包车超员每起奖100元，新旧奖励标准以本次新规为主。交警提醒，隔夜酒仍可能导致酒后驾车，夏季多雨路滑，面包车超员会加重车辆负荷，易爆胎、制动失效，夜间超员车辆还常超速，事故伤亡风险大幅上升。交警号召市民积极提供线索，参与交通共治，护航夏季道路通行安全。近日，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公布2026年下半年重点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清单，有效期为7月1号到12月31号。文件已在官网公示，鼓励群众参与社会共治，严查各类隐蔽民生乱象。清单涵盖了食品安全、药械、化妆品、知识产权、计量，还有老年保健品、网络餐饮、未成年人纹身等15个领域。细化各类违法情形，鼓励食品从业者内部举报，市民可通过易福州随手拍线上提交线索，也可拨打12315线下窗口等传统渠道举报，全方位拓宽监督渠道，守护群众消费与安全权益。市教育局与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支付宝三方合作，于近日在福州教育缴费平台新增支付宝支付端，为全市家长提供更便捷、更安全的教育缴费渠道。如今，家长只需打开支付宝或者是云闪付 App， 就可以轻松完成学费缴纳等相关操作。这既简化了缴费操作流程，同时全程保障家长资金交易、个人信息安全，切实减轻家长办事负担，让教育缴费流程更高效。近日，福州市中医院五四北院区舒缓医学科揭牌启用，这是一处中西医融合特色专科，主要收治重病晚期、肿瘤中末期及高龄衰竭患者，科室围绕症状管控、舒适护理、心理疏导、人文关怀，打造全方位的照护体系，兼顾患者身心和精神需求。病房设置单间与三人间，空间私密人性化，允许家属24小时陪护，一同参与患者日常照护方案制定，让患者获得更有尊严的疗护服务。近日，闽江公园北园、华龙园沿江成片的这个腊肠树竞相绽放，长长的金黄花穗垂挂枝头，微风一吹，花瓣纷纷飘落。乘坐闽江游船途经此处，便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唯美黄金鱼的景观。腊肠树又称阿伯乐、波斯皂荚，为泰国国花，喜温暖气候，仅适合南方种植。本地花期集中在6月至8月。华龙园2003年引种数十株腊肠树，历经了20余年生长，长势繁茂，成为夏日标志性打卡点。该树种在福州已经有上百年的栽种历史，眼下市区多条道路、公园花开成片，那西湖公园、光明港、法海路、首山路等都可以观赏。那福建师大苍山校区还有一株百年一级保护腊肠古树，是市区现存树龄最长的腊肠树。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关键词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万人肖像节福州站要来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拍过肖像照哈，可能大家有拍过写真，但是肖像这个品类没有体验过。写真的话，我们大家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什么节日写真啊，闺蜜写真啊，个人写真啊，婚纱写真啊等等。但是肖像照呢，和写真还真的不是一个物种哈。我们来说说肖像和写真的区别。首先是拍摄方式方面，肖像呢，它是抓你的神态、情绪和眼神，而写真呢，你可能知道的就是那种流水线的摆拍啊，是固定的姿势。修图风格也不一样，写真呢，它是有一些滤镜磨皮嘛，你会跟这个修图师说，哎，你把我这个批瘦一点，胳膊批瘦一点什么的。但是肖像照呢，它是不过度修图的，就是保留了你原本真实的样子。肖像照它是通过光影构图还有情绪艺术去来给你把你最原本的样子拍摄出来，而写真呢是通过场景道具还有造型。以及肖像照我觉得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越看越有味道的一张照片。而写真呢，其实如果是同一个风格，可能就是换张脸哈，换一个人拍都是一样的。写真当然也没有说不好哈，大家也是可以去选择的，只不过它确实跟肖像照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肖像照它可以做头像，可以收藏，甚至是5到10年都不过时。那写真呢，你也可以去短期的朋友圈打个卡哈。那写真其实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让你变成个别人哈，但是肖像呢是让你遇见自己。因为它捕捉的就是独有的神态和气场，光影啊、构图啊、情绪的这种摄影艺术。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已经锁定我们这一次的拍摄名额了吧，万人肖像节福州站。为什么说是福州站呢？因为它在南京啊，然后在西安啊，都已经举办过了啊，很多人来参与。那这一次的团队呢，就是真正的肖像摄影师，不是普通的写真馆，风格是属于那种自然真实的捕捉。

0: 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那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也可以拍摄这个发送拍照这两个字哈。我们的主持人熊亮、一涵还有亮亮都有去体验过这个肖像照了。那收音机前如果看到这些肖像照也想自己跃跃欲试的呢，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了。回复一下拍照来看一下具体是什么风格，如果喜欢的话，那么就可以锁定名额。肖像照是值得珍藏的，值得用5到10年的时间作为人生纪念。所以还没有体验过真正肖像摄影的姐妹，这一次呢是2套服装造型，再加上2张精修成片，加起来呢原价是399块钱，在我们畅行876这一次的肖像节直接再减100，299块钱就是可以 get 到2个妆造，还有就是2张的精修成片啊。感兴趣的各位直接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拍出来的这个成片的风格。拍完的成片呢，可以说妈妈认得出你，朋友也认得出你，5年之后看还是你，这就是肖像照的魅力，捕捉你独有的神态和气场。就包括我们主持人一涵在回来跟我们分享他这次拍肖像照感受的时候呢，就说包括从这个化妆开始哈，化妆师就会根据你自己的五官啊，然后你的这个脸型啊去创作你独有的妆容，而不是那种流水线的画谁都一样哈，都是什么眼影啊、腮红啊，打在哪里都位置都是一样的。从化妆开始他的体验就不一样了，直到拍摄的时候他这种，因为一涵跟我们说他本身是一个自己不太会拍照摆拍的人，然后但是摄影师呢就是通过抓拍，有的时候呢就是小小的提示一下，然后呢去拍到你最自然的那个状态。所以还没有体验过肖像照的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了，直接回复一下拍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就是这样了，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夏天，我们下次再见咯。
1: Jiggle Tree.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

0: 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上，视线时常会看向你，被发现后又回到天上。你问我干嘛，我挠着头说不出缘由，不会表达的我不知多久才能把你的手给牵上。随着时间我们了解的越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我想。

0: 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2: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0: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0: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亏欠，仔细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多坚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总是难免有闪失，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1: 如果跑累了，请你停下来休息，你也可以去拥有脆弱的权利，偶尔放空时间也不是一件坏事。
0: 记得抬头看像你一样发光的星星。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

0: 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6: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7: 向阳温暖长大。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答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掉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19岁怀的孕，可惜她父亲是个赌鬼，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员，想靠工资买套房子，估计至少还要10年，芸芸众生无数渺小平凡的存在啊，心里也一定期待获得久违的疼爱吧，那鲜花的少女和火车站中

正十分醒来揉着眼抬头看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与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我们都遍体鳞伤，我们都虚有其表，朗朗读书声于那太阳升起的早上。

0: 斑马音乐 ZM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

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7: 向阳温暖长大。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

0: 一盏。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

0: 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1-3828-6666。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许昌，构建想象，
5: 音乐次元互通，
4: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6: Zebra Music，
4: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

0: 力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苏慧伦，贵的可以。

0: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1周， OK 镜停戴3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

0: 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

0: 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这些事差点不会猜到，但你都对我太好，纠纷后一般感到焦灼，所以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

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

0: 大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17: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17: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来关注一下福州天气，明天呢依旧是多云，气温28到37摄氏度，请继续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教育缴费新增支付宝渠道，中国汽车欧洲销量首超日系，为什么一饿就容易发脾气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市教育局与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支付宝三方合作，在福州教育缴费平台新增了支付宝的支付端，为全市家长提供更便捷、更安全的教育缴费渠道。如今呢，家长只需打开支付宝 APP 或者云闪付 APP， 就能轻松地完成学费缴纳等相关操作。这既简化了缴费的操作流程，同时全程保障家长的资金安全、个人信息安全，切实减轻家长办事负担，让教育的缴费流程更加高效。国家医保局近日呢，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向社会呢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的药品追溯体系。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生产批。

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呢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的实施中药饮片的信息化追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中药饮片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等各环节进行追溯和追踪。欧洲汽车制造商会最新的新车销量统计数据显示，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今年五月份在欧洲市场共计销售了近1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在销量上第一次超过日系汽车。有欧洲汽车行业的分析人士指出，德国等国此前呢推出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购置补贴措施，瑞典呢则在取消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之后，恢复了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在多重利好政策的支持之下，欧洲多国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持续升温，中国车企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也在稳步提升。近期呢，隐翅虫进入了高发活跃期，这种外形酷似蚂蚁的蚊虫被叮咬之后呢，极易引发皮肤炎症。在安徽这段时间呢，医院皮肤科接诊的隐翅虫皮炎患者明显增多。在一家医院的皮肤与性病科的门诊，韩女士就因为隐翅虫的叮咬治病前来就诊。几天前，一只小飞虫落在他的身上，随手拍打之后呢，皮肤就出现了不适。经医生的诊断，韩女士患上了隐翅虫皮炎。医生介绍，隐翅虫呢本身不会咬人，真正造成皮肤伤害的是它体内的强酸性毒液。六月下旬以来，欧洲呢遭遇了高温的侵袭。面对高温天气，欧洲民众却鲜有有效的消暑途径。欧洲空调难题引发了欧美争论。除了欧洲呢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这一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项的限制。而让全世界都困惑的是，欧洲围绕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吵得不可开交。这场争论呢，也引发了一场跨大西洋的制冷之争。待在空调房里的美国人嘲讽欧洲人装空调还需要证明，而坚持自己此举是为了环保的欧洲人在社交媒体也是纷纷发文回击。如果你是一个一饥饿就有点暴躁的人，你要开始关注血糖。如果你没吃饭前看谁都是仇人，吃完饭发现全世界都挺可爱的，那你有可能得上了恶怒症。严格来说呢，这恶怒症呢并不是病，但是恶呢确实会让你大脑降频，情绪失控。胰岛素抵抗的人呢更容易出现这一类的状况，尽量的保持血糖稳定，避免纯糖单刷，比如奶茶加甜品。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进入歌曲时间，来自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周末嘛，闹钟关掉11秒，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17:1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下面呢，我来关注一下拍照，畅行876向你诚意推荐肖像摄影。万人肖像节福州站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当然很多人还是对于

于肖像拍摄和平时的写真拍摄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写真可能大部分的女生哈都拍过，但是肖像呢这个品类你可能没有体验过。之前可能很多拍摄过的是婚纱闺蜜写真、节日写真等等，而肖像照这个 portrait 这个品类的有一个专属的名词哈，和写真是不一样的。先来弄清楚肖像和写真到底差别在哪里。一般的写真呢，应该说呢摆拍的痕迹相对重一些，姿势呢一般来讲也就那么几个，造型呢偏浓艳，磨皮效果比较明显，场景道具造型相对来说呢没有太大的变化，千篇一律，适合短期在朋友圈当中呢亮相一下。而肖像照呢，它会抓拍您的神态、情绪、眼神，没有过度的修图，保留您的真实状态。光影构图方面呢，更是非常的讲究，是一种情绪艺术的表达。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越看越会有味道。写真呢，让你变成别人，肖像会让你遇见自己。肖像照的灵魂是捕捉你独有的神态和气场。这一次呢，拍摄团队是真正的肖像摄影师，风格自然真实，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拍完成片呢，所有人都能够认得出这个就是你，值得珍藏，作为人生的一个阶段的纪念吧。还没有体验过肖像摄影的朋友们那么就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想看肖像照具体什么样的风格，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拍照就可以了。有100个左右的预定名额，所以呢也是有一点要拼手速的感觉，因为毕竟呢把价格打下来了，299元。好的，记得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拍照来了解详情。好的，下面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上周已经落下帷幕的乘风2026。这应该是这一次的这档综艺当中的最后一个舞台，来自曾沛慈携手李心洁共同送上的会开花的云。

0: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17: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有些许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7: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稍后您将关注到的是，福州推出交通违法有奖举报，每起最高奖励200元。环播招募未成年人将被整治。白色降温，亮色避险，深色防蚊，夏日穿搭颜色该怎么搭配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交警推出交通违法有奖举报举措，市民针对鼓楼、台江、苍山、静安、上街、高新区范围内的两类交通违法行为，可以直接拨打110来进行举报。举报核实之后呢，将发放对应的现金奖励。该有奖举报呢会试行一年。据了解，本次有奖举报覆盖两类事故高发的违法行为，奖励标准呢也是清晰明确。市民举报酒驾、醉驾，经交警查证属实，每起奖励200。举报面包车超员违法行为，查证属实之后呢，每起奖励100。交警呼吁市民积极参与交通共治，及时通过110渠道提供线索，共同监督整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科技企业在半导体、AI 模型和具身智能等多个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获得了市场认可，受到全球关注。路透社近日报道，2026年中国科技企业掀起上市热潮。数据显示，截至6月18日，今年以来，中国科技企业通过境内股票上市累计募资超过31亿美元，是去年同期募资规模的5倍以上。有近50家企业向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首次公开募股，计划募资总额至少达到1261亿元人民币。这些企业包括大量的机器人初创公司和半导体企业。即日起，清朗行动开始整治娱乐团播的乱象，其中呢，包括整治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问题，组织招募不符合法律规定情形的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或以助播、亲友团等身份变相的参与团播。直播中穿着童装、校服、书包等明显具有未成年人特征的服饰，或者模仿未成年人语气，模仿未成年人直播，以未成年人为受众群体，打造恋爱交友、处 CP 等名目，教唆引导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身份进行打赏的，都将进行整治。近日，腾讯在严格执行国家防沉迷新规的基础之上，升级 AI 双引擎防沉迷模式，在游戏之外呢，推出 AI 版成长守护，家长和 AI 对话即可便捷管理游戏账号。在游戏内呢，上线 AI 巡航，新增声纹特征检测、年龄识别、带过特征检测等 AI 手段，打击账号冒用和带过人脸行为。同时，腾讯游戏开放了全家的管控入口，推出家庭账号守护人工服务，家长用户可以拨打成长守护热线，完成身份校验及授权之后，可以对家庭成员名下的账号进行统一管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呢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呢，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用电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乱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的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冬季的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之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在炎炎夏日，怎么穿才能更凉快呢？实验显示，
同款面料不同颜色的衣服暴晒之后呢，温差可超过20度，白色的温度最低只有24度，黄色、红色和绿色超过30度，蓝色、紫色超过40度，黑色衣服的温度最高直冲50度。户外徒步、野外活动怎么穿呢？不要穿白色，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会直接变成隐身衣。优先呢，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颜色。但要是不想招惹虫子，就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衣服。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分享的歌曲来自薛之谦《人字拖》。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苏慧伦。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17: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杰。这一集呢，我们来关注好物，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进入商城，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呢也可膨胀至618元。这节着重关注的是在进入夏天之后呢，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三伏贴。今年呢正式入伏是在7月15号，老一辈流传呢冬病夏养，千万不能错过。中医呢讲究春夏养阳，三伏贴呢是全年这个阳气最充沛的时段，人体毛孔是完全打开的。老话常说呢，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坚持贴敷呢，能够有效地缓解秋冬的反复咳嗽、腰腿寒凉等陈年旧疾。比起天冷呢，吃药打针会更加的温和治本。这一次呢，向您推荐的三伏贴呢，选用透气的无纺布，完美解决了长辈最担心的闷汗、皮肤发红发痒等问题。长时间贴敷呢非常的轻薄无负担，夏天使用呢没有不适感，

线下的中医馆贴三伏贴不仅要长时间排队等候，而且每次贴伏呢都要好几十元。这次专属的九盒全套270贴，仅售109元，单贴呢算一下只要4毛钱。从初伏到末伏，这个用量呢是完全够的。这款三伏贴评价好用，

赶紧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在商城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好的，下面又是歌曲时间，来自两位歌坛的 diva， 一位是杨丞琳，一位是周笔畅，他们携手合作的《喜欢》。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18: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工业高架双向都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

0: 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18: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福州明天的天气呢，依旧是多云，气温28到37摄氏度，请继续注意防暑降温。稍后呢，您将关注到的是福建16个药品品种完成大字版备案，暑假购买学生票有4大变化，为什么一刷短视频就停不下来呢？稍后来关注详情。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的用药需求，切实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的问题，福建药监局出台了《福建省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工作方案》，推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实现纸质版、电子版多元化供给。截至目前，全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已完成16个药品品种规格的适老化及无障碍版本说明书备案，另有96个品种将于今年的10月份前完成备案，加速将看不清的说明书变成读得懂的用药指南。被大家称为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最近又有了重大进展。近日，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了技术验收和满工况的参数测试。其中呢，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装置呢，计划将于2027年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近年来，我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在去年的1月份，全超导托马克试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了世界纪录。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在本月已经开始启动，到8月31日结束。来画一下重点，购买学生票呢有4大变化。首先，学生资质呢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呢不会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优惠席大幅扩容，动车的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以及动车组的卧铺各系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呢，5天内连程行程只需扣1次的优惠次数。第四，新生凭借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2026届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了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呢，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但是这6次的优惠乘车次数要在今年的9月30日之前全部用完。除了化学防晒，物理防晒这几年也非常的流行，防晒衣、防晒口罩、防晒帽等等产品五花八门。其中呢，防晒衣是很受到消费者青睐的。目前市场上防晒衣的品类繁多，防晒的参数也让人眼花缭乱。其实呢，防晒衣物的防晒性能有明确的国家标准，主要通过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日光紫外线 UVA 透射比值的2项核心指标来综合判定。据国标 GPT 18830-2009 规定，正规的防晒衣呢，仅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2个合规等级。UPF 50加呢，是国内防晒衣最高的防护等级。部分商家宣传的所谓200加、500加，甚至2000加的超高参数，存在变造规范概念、过度营销的嫌疑。近期热浪席卷了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再加上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当地时间3号，葡萄牙北部的维塞乌区山火蔓延，当地官员预估呢，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平方公里。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3号发生山火，初步统计过火面积达23平方公里。3号，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不少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随手点开短视频，短短几分钟的停留呢，常常会演变成数小时的沉浸，随后呢，空虚乏力，难以专心地投入接下来的学习和工作。短视频为何能够牢牢地抓住人的注意力呢？专家表示，这根源于大脑的奖赏机制。在大脑的动机系统呢，有一个叫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觉得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呢，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呢，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是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之下被频繁快速的触发，长此以往呢，用户就会感到完全停不下来。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一首好歌送给各位， Ice Paper 月牙。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

0: 插混版搭载 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18:1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这一节呢，我们来关注旅游，向您推荐的是非常凉爽的夏季的贵州。这次呢，畅行876选择错峰出行，每天的行程呢，早上8点之后才会出发，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王牌项目，既能走进原始丛林、溯溪徒步，沉浸式的拥抱不到20度的凉爽夏日，也能深入地心溶洞来进行探险啊，也锻炼孩子们的勇气，走进 FAST 中国天眼，仰望浩瀚宇宙，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白天探秘苗寨风光，夜晚呢体验苗族沉浸式的民俗活动，深度解锁非遗民族文化。全程呢入住网评4钻的优质酒店，品尝当地的美食，轮番上阵，2+1豪华头等舱大巴供您舒适出行。成人呢仅需每人4880元，仅此一团。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同时呢，呼伦贝尔的招募呢也在进行当中，在8月份的4号和9号两个日期，不少家庭呢已经报名，感兴趣的你抓紧时间。在这次的呼伦贝尔之行呢，是采用了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同样的也是876车友的独立品质团，全程纯玩零购物，早鸟价呢是79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除了贵州和呼伦贝尔，暑期呢我们还有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等多条的热门亲子线路。同样呢也欢迎大家添加客服微信或者拨打0591-8740-0876来详细咨询。好的，进入歌曲时间，这首歌呢它的国语版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来自 Karen 莫文蔚的阴天。那么阴天的粤语版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来自王婉之。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18: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由西周大桥往宝龙方向上桥处比较拥堵，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

0: 星期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8: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杰。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腊肠树迎来盛花期，闽江畔现黄金鱼景观，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起下调， SPF 50未必更好，防晒霜应该如何挑选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闽江公园北缘的华龙园沿江地带成片的腊肠树花正在盛开。腊肠树又名阿伯勒、波斯皂荚，原产南亚、东南亚，是泰国的国花。这种树呢，不耐低温，仅适合我国南方栽植。福州的腊肠树花期呢，集中在六月份至八月份，进入盛花期后，满树垂挂着金黄的花穗，清风拂过，花瓣簌簌飘落，由此获得浪漫的别称“黄金雨”。2003年前后，华龙园引种了数十株的腊肠树，经过20多年的生长，这批的花树呢长势茂盛，已成为闽江公园夏日的标志性打卡点。7月3号，我国的期货市场对外开放迎来了一个重要举措，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这是广州期货交易

所首个直接对外开放的新能源金属期货品种，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已经构建成完整的锂电池产业链。目前已经有不少的境外生产和贸易企业将碳酸锂期货价格作为定价的重要参考。记者近日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今天2026年7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的燃油附加每段呢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的燃油附加每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按照实际收取标准减半。2026年7月5日以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果在7月5日之后进行变更，不再退还已经收取的燃油附加费用。当地时间7月2号，欧盟最高的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了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维持对其处以4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18亿元）的罚款。这是反垄断诉讼的裁决。根据公报，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认同原判。这也是谷歌呢利用它的安卓系统在手机市场上主导地位的垄断，排挤竞争对手。谷歌方面呢对于败诉表示失望。正在热映的电影《魔方小姐》豆瓣开分7.3，上映之后呢口碑持续走高，影片呢收获了观众的品质认证，好评无数。杨紫琼扮演70岁的赵艳红，不认输不认命，那份纯粹又热烈的生命力充满感染力。片中呢有很多情感线也格外戳人，师徒二人从针尖对麦芒到并肩作战，互相治愈救赎。艳红与淑珍相伴一生，彼此包容，互相托底，没有刻意煽情，却勾勒出了成年人最珍贵的闺蜜范本。艳红的家人不善言辞，不懂得如何温柔地表达爱意，却总会对难处，对身处难处的人呢挺身而出。人生呢本就是一盘无序的魔方，不必生活在世俗划定的框架当中。快带上好闺蜜和家人一起走进电影院，追寻自己人生的答案吧。目前呢正处盛夏，防晒呢成了大家出行呢常见的防护方式。但是呢如果防晒的方式不对，不仅达不到防护效果，可能还会暗藏健康和安全隐患。防晒霜应该怎么选呢？防晒霜瓶身上的 SPF 是防晒系数的简称，主要衡量的是对中波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它的作用呢是防止皮肤晒红晒伤。 PA 应对的是防长波紫外线的能力，主打呢抵御皮肤晒黑光老化。医生表示 SPF50 较 SPF30 的防晒力，它的提升呢其实是有限的，但是部分高倍的防晒霜含有更多的防晒剂以及成膜剂，产品的质地上呢会更油，更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呢引发皮肤敏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来到音乐时间，王俊凯 Still the Moon。

0: 蓝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8点50分，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最后这一节呢，我们的关键词是拍照，重点呢向您推荐非常不一样的肖像摄影。万人肖像节呢即将来到福建福州，之前也说到了肖像照呢和一般的婚纱啊闺蜜写真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品类，它会呢抓拍到您的神态情绪和眼神，也没有过度的修图，保留真实感，光影构图和情绪艺术呢都是非常的独到，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千篇一律的姿势，没有千篇一律的妆造。写真呢让你真正的遇见，肖像照呢能够让你真正的遇见自己。这次的拍摄团队呢是肖像摄影师，风格呢是真实自然，所有人呢都能够从你的肖像照当中呢认出你自己，也是非常值得珍藏的人生的阶段性的纪念。还没有体验过真正肖像摄影的朋友呢，这就是最好的机会了。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就可以看到呢部分的

主持人拍摄的成片，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肖像魅力。好的，今天沈坚这一节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就暂告一个段落，分享到的歌曲李宇春就这样。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19点01分，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

0: 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姐姐，我们两人 ，no， 到那罗美殿中，西台中秋。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

0: 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竟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苏慧伦，贵的可以。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了，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住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

0: 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苏慧伦，贵的可以。

0: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 当岁月像海浪带我到很远很远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神。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模。

0: 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情。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4: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

0: 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钟。
1: 买车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

0: 人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嘿嘿，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 This is me. OK, let's go.

0: 是把谁的灵魂装进谁的身体，是把谁的身体变成淋雨囚禁自己。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

0: 车灯是没有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仿佛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奔腾在6月推出新款悦翼08，在7月推出新款悦翼07以及新款奔腾小马。其中悦翼08在5月底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10.49万到14.49万元。不过截至目前，这款车并未完成上市，预计会推迟到7月上市。而新款悦翼07和新款奔腾小马上市节奏是否会延后，还有待官方确认。来说一说悦翼08，新车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前脸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由216颗LED 光源组成的星河飞瀑灯组，可支持6种智能灯语，全系标配18英寸轮圈。尾部方面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并配备电动掀背式溜背尾门。内饰方面，新车中控台采用8.8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屏的组合，内置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和如意 OS 系统，支持 AI 大模型、智能语音、华为 HiCar 和 CarLink 手机互联。此外，高配车型还会提供激光雷达，共27个全维感知传感器，采用华为乾坤辅助驾驶计算平台，可实现高速公路领航 NOA 和全自动泊车等。动力方面，悦翼08提供纯电和增程2种动力选择，全部采用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纯电动版本车型分别提供59.04度和70.5度2种电池。CLTC 续航里程有565公里和650公里。

0: 力。增程版车型配备 1.5 排量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配备 27.8 度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40公里，综合续航1765公里。2026年预计会是一汽奔腾的产品大年，除了针对现有车型进行改款升级之外，还会推出多款全新车型，包括悦翼06、悦翼08、悦翼09和 Lucky。 不过悦翼08已经比计划时间有所延后，它是否会影响到其他产品的发布计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哥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Kill them

0: 型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不错，指针停摆，失去束缚，就这。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奔腾在6月推出新款悦翼08，在7月推出新款悦翼07以及新款奔腾小马。其中悦翼08在5月底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10.49万到14.49万元。不过截至目前，这款车并未完成上市，预计会推迟到7月上市。而新款悦翼07和新款奔腾小马上市节奏是否会延后，还有待官方确认。来说一说悦翼08，新车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前脸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由216颗LED 光源组成的星河飞瀑灯组，可支持6种智能灯语，全系标配18英寸轮圈。尾部方面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并配备电动掀背式溜背尾门。内饰方面，新车中控台采用8.8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屏的组合，内置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和如意 OS 系统，支持 AI 大模型、智能语音、华为 HiCar 和 CarLink 手机互联。此外，高配车型还会提供激光雷达共27个全尾感知传感器，采用华为乾坤辅助驾驶计算平台，可实现高速公路领航 NOA 和全自动泊车等。动力方面，悦翼08提供纯电和增程2种动力选择，全部采用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纯电动版本车型分别提供59.04度和70.5度2种电池 ，CLTC 续航里程有565公里和650公里。增程版车型配备1.5排量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配备27.8度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40公里，综合续航1765公里。2026年预计会是一汽奔腾的产品大年，除了针对现有车型进行改款升级之外，还会推出多款全新车型，包括悦翼06、悦翼08、悦翼09和拉。不过悦翼08已经比计划时间有所延后，它是否会影响到其他产品的发布计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曲风松弛轻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知道吗？有些看似独立懂事的表现，其实都是缺爱造成的自我保护。今天的三分钟心理学，和大家分享四种长期缺爱的表现和两个重新养育自己的方法。我们先来说说有哪些是长期缺爱的表现。一、过度独立。遇到困难，情绪不好时，你总是不敢麻烦别人，朋友伴侣想帮忙，你也会说不用不用。长期缺爱的人可能反复经历过被拒绝的失望，慢慢形成了自我保护机制。与其面对被抛弃的可能，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指望任何人。你不是不需要，而是不敢需要。二、过度付出。别人但凡帮了你一点小忙，你就会想着怎样加倍去还人情，表面是礼貌的行为，背后藏着很深的不配得感。心理学发现，过往的成长经历会影响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如果你很少被珍惜、被偏爱，你就会觉得要靠加倍的付出来维系关系。三、防备心很重。你很害怕社交，当有人主动靠近你时，你会警惕和退缩，很难信任别人。过往遭遇的情感忽视和伤害，让你认为敞开心扉就会受伤，关闭心门才能保护自己。四、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别人夸你，你总觉得是客套敷衍，别人的一句批评、一个眼神都会让你反复琢磨。从小缺爱的人往往没有建立起安全的依恋模式，自我价值感较低，容易把别人的态度和评价当成评判自己的标准，一点负面反馈就会引起情绪波动。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经历，试试以下两个方法改善。一、从小事开始学习求助。搬东西、拿快递时，试着麻烦身边的人搭把手，你会慢慢相信麻烦别人并不会招人烦，被拒绝也不代表被抛弃，适度依赖才可以让人际关系更轻松、更健康。二、区分他人评价和自我价值。面对夸奖时，大方地说一句谢谢，面对批评时，要学会区分他是在说这件事儿，还是在说我这个人。当你能把事情没做好和是我不好区分开来，就不会被别人的评价困住了。请相信，缺爱无法决定你的未来，长大后的你已经有能力一点点地重新养育自己，给自己温柔稳定的爱。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

0: 地里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4: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4: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4: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4: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4: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早晨一回来，感觉旁边的人又变了，
8: 是不是有一点点觉得，哎，今天又是一个全新的面孔？
7: 哎，就是要让我长时间的见不到我的搭档啊，他明天最好也别来。
8: 哎，
7: 我是王栋市长。
8: 各位好，我是替班生满。
7: 啊，我今天回来之后呢，突然觉得说好像有点不太适应，很多东西都换新了，
8: 是是，
7: 我一下就觉得这个假休的呀还不够长，
8: 就是想要让自己有一个彻彻底底的放松。
7: 啊，对，就是你觉得这个五天呢加上前后的周末，其实合起来九天已经很久了。
8: 对，
7: 但是呢你就是一旦玩嗨了之后，你就觉得放假真好。
8: 是，如果不考虑收入的情况下，我愿意天天放假，但是这句话真的不敢乱说。
7: 对，那如果不考虑收入，或者说很多人说，那我们上班，普通人上班不就为了赚工资吗？
8: 是，
7: 那不考虑收入，你吃喝西北风啊。
8: 之前在网上有一个话题啊，说如果不考虑工作的话，你最想从事的一份工作会是什么样的工作？
7: 啊，就一点也不用考虑这个收入的问题。
8: 对，然后当时第一印象，我想到我可能就是想做一个菜农。
7: 哦，
8: 就是在家里边有上两亩地，不需要很多，因为我也不考虑要工作那么多嘛。
7: 嗯，
8: 然后想吃什么我就种一点什么，然后想吃什么我就养一点什么。
7: 你现在也可以啊。就如果说你们就是家里面或小区里面，他如果给你开辟一块地的话，
8: 哎，
7: 就或者说你自己在阳台上稍微种一点就可以。兼具这个爱好，
8: 对，他可能就是不涉及到我个人的知识点啊，就
7: 是，但是这个好像也很难。
8: 种成什么样？对，
7: 就你觉得好像，哎呀，种地，然后就你挺喜欢。你像过去我们看很多的那种历史人物，他可能也愿意在自己的小院里边种点地，
8: 归园田居。
7: 对，但是你就是我们想是这么想，你种过地吗？
8: 我种过花草。
7: 但没种过地，是不是？
8: 虽然成熟率不高吧，成熟。
7: 哎，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那个院儿前面，我妈还种那个大葱。然后每次就是一到要炒鸡蛋，说来去给我扒两根葱，然后我才去，我就起码还算有个接触。
8: 北方孩子应该都有这样吧？像我家原来种过葱，种过蒜苗，就把那个大蒜整坨的，然后放在那个盆里，然后让它自己长。然后还种过辣椒，就是小米辣。它会一个小盆，然后慢慢长一个小枝，然后我妈每次吃饭的时候也是拽两根辣椒，然后放到菜里。
7: 这个挺好，你不然的话想要今天吃什么菜，看地里有什么，哪个先长出来咱们先吃哪个。
8: 是。
7: 嗯，那关于这个种菜或者说完全不考虑要做什么，你就考虑种菜呗，就不考虑什么工作的话。
8: 嗯，

0: 那我要是想了一下，如果我什么都不考虑，我打算做什么啊？
1: 打算做什么？
0: 图书馆管理员吧。
1: 就是每天陪伴着你的书，我的天哪，这一下就升华了。
0: 就是他也不是说陪伴，就是我是愿意整理东西的，然后再加上比如说书籍，然后你整理整理，当然我看都是故事书啊，你让我看一些就我们现在觉得说这特别长文化的可能也很难，我看的也都是故事有趣味性的，然后我就整理书籍。你想图书馆是什么地儿啊？还能吹空调是不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相对啊？
1: 哎，这么一说的话好像种地没有那么幸福了。
0: 或者说呢，
1: 这种天气如果让我在外边种地，
0: 我倒想说我也很想，因为我昨天刷到一个说就是学咖啡的课程、
1: 哦、
0: 但是它的时间跟我不太对上，他是说地点还行，在烟台山附近、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学费也还行，就一节课大概百来块钱，大概学个5到10节你就可以了。但是呢他的时间都是晚上，比如晚7点到9点，
1: 哦，
0: 就可能对于我来讲第二天上早班的家有孩子可能不太方便。
1: 这个喝咖啡的时间点的话、就是人会相对比较少一些，所以他们是拿来做一个二次的一个副业。
0: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要是我比如学一学，然后就很喜欢那个咖啡馆的氛围嘛、
1: 哦、
0: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你去那个什么咖啡馆去打工的话，现在可能人家也要卡你的年龄，或者说也得看一下你的就是各方面的资质嘛。那如果不考虑这些，我就跟他说你就教我学会，我就在这打工，你就每天供我咖啡，你不用给我工资，绝对要我、
1: 哦、就是我过来之后我就不要工资我就是专门为了学怎么样、摇怎么样拉花。
0: 但是你这个说了这么多的前提，就是完全不考虑工资的一个情况之下，
1: 是
0: 你完全不考虑工资，那说明这个人是相对财务自由的。
1: 实现了财富自由之后，可能你就有更多的新的想玩的想过的。
0: 但我跟你说这个财务自由 这个是每个人的阈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有的人他可能就是50万就财务自由了、有的人500万，有的人5000万，就大家这个阈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之前现在看那个采访那个厦门那个作家的时候，那个是叫张春吗？那个女作家，她说，她现在就财务自由了。当时就给那主持人吓，就说：“那你现在多少钱财务自由？”她说：“3万。”
1: 啊，3万块钱可以财务自由？
0: 因为对于他来讲，什么房子那些什么不需要买了，而且他你说电脑什么，他说他现在你让他想要什么买什么
1: 啊，
0: 他一个也想不起来。他说除了每天吃喝，我没有什么要买的。
1: 那3万块钱也不够啊，3万块钱花到下半年，
0: 不是花到下半年，就是他有存款3万，他觉得他财务自由，因为他没有东西要买。然后他每个月呢，你想他作为一个作家，他肯定有很多版权的被动收入
1: 哦。
0: 那你要说吃喝，那每个月被动收入可能就足够覆盖。那对于他多出来这3万块钱。他也不打算花，他没东西买，
1: 是
0: 就是你的欲望足够低，你的财务自由就很快实现。
1: 有没有幻想过一个事情啊、就是在银行卡里存多少钱，然后回头单靠吃利息我就可以过得很好。
0: 你以前那个年代可能可以，现在你看银行那个利率啊，可能再过些年你这 不一定是还是要不要倒给。但 你说存在银行，就我那天了解到就是知乎上有一个银行的资深从业者、他说普通人啊，咱不是说你家里有矿那种人啊，就普通人你也没有发财就正常上班，到你退休之后存款的天花板是多少钱你猜？
1: 多少钱？30万。
0: 300万。
1: 300万。
0: 300万是这一个人一辈子普通人啊存款的天花板。
1: 300万真的能赚了那么多吗？
0: 啊，所以才说是天花板。你要知道天花板多少人都还在地上待着呢，就我们还没有蹦到天花板，你现在伸个手你也够不到天花板呢。它指的是天花板。
1: 我觉得如果就是单靠上班来说的话、一个人他大概能存下30万就很不容易了。因为之前
0: 也不一定，你算嘛，就有的人你打个比方啊，咱如果算个整的话，比如说一个月
1: 啊
0: 1万多，8000吧，
1: 好，
0: 所有的福利都算上8000，那这一年咱再是按年薪10万来算，那你肯定要吃喝拉撒嘛，对不对？那你还不能说就抠抠搜搜的，这个好像最后也能把钱花掉。咱们就一年存3万加上公积金，咱们就合起来讲一年，咱们按好了算，存5万。
1: 5万块钱
0: 存不下来，
1: 一年存5万，有多少收入？一年不到5万呢，王总。
0: 是，所以我才说，就是如果按照一个就相对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就一年还能存个5万块钱。
1: 是，
0: 但你也不代表一年存5万，你也没有什么大额的开销，你换一辆车，可能好几年的存款都没了。
1: 哎，真是这样。之前在经济学里边呢，就有一个效应叫30万效应，说人在什么时候存钱，就是你的钱在多少的时候，它是最好继续往下存的，10万块钱左右的时候。当你第一次看到你的存款到了10万的时候，哇，你会感觉到非常开心，然后想要继续往下

0: 寸。
1: 嗯，
0: 到了30万的时候，
1: 你就要投资了，
0: 很多数人对就开始一个归零操作了。什么样归零呢？超过30万，很多城市30万可以买首付了。
1: 嗯，
0: 就在想我是不是要买个房子？
1: 嗯，
0: 超过30万，刚好够到了一些中等级车的门槛。
1: 对，
0: 就在想，哎，我是不是要开始考虑换一台车了？
1: 嗯，
0: 所以很多的钱，要么就是在30万以内，
1: 嗯，
0: 要么超过30万，存50的就很少，基本上就都是70、80。
1: 50可能再往上，你逐渐够到70、80，够到100、哎，可能还容易。但你到30，可能是一个坎儿。当然，这个他可能是举了一些失败的一些案例啊。就那天还在讨论说，这钱有的时候，你想想咱们的那个长辈们，他们好多人说呀，做生意赔了，哎，这一辈子存款都没了，要不就被人骗了，啊，这存款又没了。你觉得钱不是花完的？钱都是一下子崩没了。
0: 是。你永远都不害怕自己吃喝方面你可以花的很多，但是你就有一些大件，嗯，自己心里边那一个冲动，嗯，啪一下花出去了，完蛋了。
1: 就好多时候我们说辛辛苦苦抠抠搜搜过一辈子，千万别到最后的时候被谁一下骗没了，啊，或一下在脑子一热投个什么东西。
0: 天哪，这不是说的我妈吗？
1: 哎，怎么在节目当中就这么说阿姨啊？阿姨早上不听节目是不是？
0: 阿姨心里边也很开心的，愿意听这些事儿，因为她始终不觉得自己是被骗了，她很开心。
1: 就是我们身边总有些长辈你能举出来一个例子说呀，年轻的时候多么多么的富有，然后等到老了的时候一下被崩没了，嗯，所以我们的钱啊，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去什么各种的炒股，如果没有那个特别了解的话哈，
0: 是，
1: 如果也不要去什么投资，咱们就是比如说你挣的工资，当然像咱俩这种小富即安的一个性格就比较保守，可能觉得咱们就花工资这晃晃悠悠的也挺幸福平平淡淡，但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觉得说不行，我就一把就 all in， 我就都得要不就一下特别厉害，要不怎么怎么样，这看每个人的性格。
0: 想起来网上一句流传甚久的，当然我不认同他的观点，梭哈是一种智慧。
1: 我知道知道，我也听到这句话。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钱啊，就是咱们如果说这慢慢花，细水长流，这可能没有谁说真的这就饿到了，或者说冷到了，就完全就不是说花光的，可能就是被一下子崩没了啊。
0: 是，所以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啊。
1: 没错，然后这个果然就说了，其实有的时候啊，他存钱觉得说在老家，回老家就能实现。
0: 他应该说的是我刚才想
1: 种菜是不是？对对对，他应该是种菜。
0: 回老家真的可以实现很多的事情了，现在
1: 你怎么回去呢？
0: 就是回去之后容不下我的灵魂。
1: 哎，我跟你说好多时候吧，就你看我现在我算了一下，
0: 嗯，
1: 我在福州待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东北待的时间，
0: 哦，
1: 我在东北前18年生活在东北，18岁以后不就去四川上大学了吗？
0: 是。
1: 然后你看等到2007年到现在接近20年的时间，我是在福州19年，
0: 哦，
1: 那我未来逐渐的我在福州待的时间是在其他地方所有的时间都要长。
0: 是，
1: 所以你像我昨天晚上才回福州，我这一下车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回家了，就我现在回东北不会觉得是回家了，就觉得说只有在福州我回来就觉得是回家了，
0: 就是已经把福州认定为自己的故乡了。
1: 你就会觉得你在哪儿生活的时间越久，你就是那儿的人啊。
0: 是，特别佩服那些有勇气的，敢于就是直接换一个城市生活的这些人。我
1: 你不也是吗？
0: 我是，那是因为当时在大学4年了，然后你对这个城市已经相对熟悉了，身边有好多的朋友就是直接说走就走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然后开启自己全新的一段旅程。我又觉得哇，这种真的很
1: 美。就说我原来在成都上大学，然后说走就走来到了福州一个陌生的城市。
0: 王董这种真的是特别的有勇气。
1: 可是我觉得我在大学那会儿，就是人在大学那会儿是很单纯，或者说相对胆子没那么大，所以对于成都还不甚了解。
0: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王总，你就是你现在口味有改变吗？作为一个北方人，我现在在福州生活了10年的时间，14年的时间了已经，
1: 嗯，
0: 但是我在福州我依然觉得我还是爱吃家乡的那些口味。
1: 哦，那没有，我哪儿都能吃，
0: 哪儿都能
1: 吃，我也吃辣，然后包括你像我比如说前两天出去之后我觉得说也不行，没有不能吃不吃青菜啊，
0: 哦，
1: 但我以前在东北就没有吃青菜这个概念，然后呢只有到福州之后觉得呀，怎么没有汤呢，怎么没有青菜呢，不行，就好像也融入到了本地的饮食。
0: 哦，那你对这个环境的接受度还是蛮高的。
1: 对，我特别适合融入。
0: 就这么说吧，福州那家方中山开了大概6个月，我在那儿已经吃了10来顿了。
1: 我倒也去过2次，我一次不是跟你说吗，我会觉得说对于可能我的现在的口味觉得有点咸。
0: 哦，就是重口的东西有点不太接受了。
1: 就吃完之后我得狂灌一瓶矿泉水。然后第二个呢就会觉得说吃完那个我可能中午一般都不吃饭了，
0: 嗯，
1: 就你早饭在那吃完了你可能等到下午4、5点才会饿。
0: 是，要说福州的口味啊，其实有时候也挺奇怪的。你说它清淡吧，它确实很多东西很清淡。你比如说像它的这一些早上的锅边呐、然后这一些这种捞化呀、可能它的味道都没有那么的重。但是你要说它口味清淡，它突然间又给你蹦一个荔枝肉啊、酸辣汤啊这些出来。
1: 猪皮酸辣汤特别喜欢吃，还有我特别愿意吃拌粉干。
0: 哦。
1: 特别愿意吃拌粉干，安平拌粉干。
0: 我到现在我接受不了那个猪油拌的那个口感。
1: 哦，我可以，不是不是，它不是猪油，它是虾油。
0: 花生酱，
1: 它是虾油。
0: 虾油
1: 拌粉干，加一点虾油，再加一点，你愿意加醋就加一点。那我就觉得那个拌粉干，再加上它那个汤，再加上它的各种的拌黄花菜，我觉得特别好吃。
0: 哎呀，不行了，对于一个没有吃早餐过来的人，
1: 你早饭没吃，难怪我觉得你要晕倒了呢。
0: 是，
1: 早饭得吃啊。
0: 啊，突然间早上让你上一次早班的话，你会感觉自己的生物钟很难去调整。
1: 对，我毕竟前面九天放假的时候，每天一睁眼都九点了。
0: 所以今天咱们都属于一个临时的过客，来节目里边过一下。
1: 啊，你是临时的过客，明天呢，朴秘书就回来了。我不临时啊，我明天依然驻扎在这里。
0: 你属于回归到正轨了。
1: 对对对，刚刚说到了财务自由的问题。最近呢，西安有个张先生啊，
0: 哦、
1: 这张先生呢就中了双色球。
0: 哎呦，
1: 多少钱呢？
0: 多少？
1: 692万。
0: 哎呀，在网上听了好多几亿几亿中的，突然感觉600多万也不多、
1: 就我们的阈值听到都被拉高了。然后他只把这个消息啊，他就是也没敢就跟老伴说具体数字，就说我中了彩票。
0: 哦，
1: 就怕一下说了这个老伴的心脏可能受不了，
0: 承受不住。
1: 然后他们觉得说这孩子咱也先别告诉。你想，如果孩子上学那会儿，你告诉他可能万一要不努力找工作呢，对不对？如果说已经在工作岗位，咱也得塌下心来好好干呢。所以说呢，他就想说只是说中了一点儿，就是没有把这个数字完全的告诉家里的人，就没有说告诉他们中了692万，只是说有中奖。大概60万吧。
0: 但是孩子突然间一毕业的时候，然后发现哎，自己这一下都可以财务自由了，
1: 那也
0: 不
1: 能
0: 更加
1: 一家三口现在。但我能理解他，就比如说作为一个中年人，打个比方啊，我现在如果中了500万，我可能也一下不会告诉孩子，我可能跟我老公说，但我俩可能贵就是跟孩子先不说，或者咱就正常，或者哪怕跟家里人，比如说父母那一辈儿的，咱也不要说中500万，咱少说个零，
0: 跟父母去说，对，跟父母去说，你又害怕他们去跟其他老头老太太，
1: 哎，对对，
0: 然后去说，
1: 就会有亲戚来管你借钱，
0: 借来借去，最后就没剩什么了。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你可以少说一个零，但就好像我们买东西一样嘛，有时候你买个很贵的东西，你不敢告诉自己的家长这个多少钱。
0: 是，
1: 你像上次我买那个本儿，一问多少钱，我都说这180块钱。
0: 180块钱其实买个本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已经是一个不能太理解的一个事情。
1: 少说个零，是不是？
0: 是。你比如说我在家里边，我买一只乌龟，我花了5-6千块钱，然后我妈会说什么乌龟5-6千块钱，菜市场40块钱一斤。
1: 你就告诉他呀，你别跟他说5-6千，你说这个500多块钱，你就少说个零。
0: 哎，现在家里边都是这样，你知道吗？每养一条鱼，我说这条鱼10块钱3条。实际上那个鱼可不止这个价格。
1: 就只能说我们不太懂，你说多少就是多少。
0: 对。
1: 但一旦我们懂的话，这一看也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
0: 对，但突然间一下中了一个692万，我特别理解这个张先生他的心情。
1: 对对对，但也对，因为有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讲，那过早的告诉他，他可能在到处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家财不要外露嘛，是不是？
0: 是，
1: 嗯。
0: 但是从生活水平上估计啊，这孩子也能感觉出来一点不一样的。
1: 适当的都给他存着。
0: 你毕竟600多万到了之后，你会考虑到不花吗？就完全存在
1: 那。他也到手也没有这个钱，他得会交税嘛，和各方面的，那也是有几百万。
0: 对，500多万嘛，你690多万，这到手500多万，对于西安来说的话，你买一套房，那剩下来还有400多万。
1: 为什么还得买房呢？你这时候不要买了，就原来什么样的生活，现在咱稍微过得好一点。
0: 太难了，突然间我一下发了一笔600万的横财，
1: 很难不花是吧？
0: 对，
1: 就是有的人就直接规划嘛，说你有一些，比如说你存一部分作为一个打底，剩下的适当的改善，也不能说完全铺张买一套房，那这钱感觉也不剩什么了。
0: 是，
1: 嗯，
0: 就是这样，你才能让自己还是平时的生活啊。如果你不去买这个房，这600多万存在手里边，你真的一直觉得我要找一个什么契机给它花掉。
1: 哎呀，我们在这儿这个一直在操人家中奖的心，但是每次看到呢都挺祝福的，然后又觉得说，哎呀，这要轮到我该多好。
0: 什么时候？
1: 但其实咱也没有买过彩票，我很少买，只不过看这觉得也挺羡慕的，但这个概率太低了。
0: 我可能未来不能说未来，就过去5年里边买的。 就只买过几株刮刮乐。
1: 对，我也是呀，好像很羡慕人家。然后你轮到自己，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买过。
0: 每次刮刮乐都是跟秘密，然后一块儿出去吃饭的时候，来，咱俩谁刮中了谁请客吃饭。
1: 那如果谁也没刮中呢？
0: 谁也没有刮中的话，这顿饭然后我们就省掉了，你知道吗？直接回去。
1: 那你说中了20，请吃饭200。
0: 对，大概

0: 就是这个样子。
1: 然后呢，就是我不是去上海去旅游嘛，回来之后我会觉得说，就是上海好多地方它是不允许吸烟的，这点还挺好。
0: 是。
1: 就室内你找不到任何吸烟的地方，但你会很发现，就像迪士尼那种特别充满童真的地方，还有吸烟区。
0: 嗯。
1: 它吸烟区也是在户外，它可能就是弄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就是每一个园区它有一个吸烟区。
0: 如果是单独规划一片地方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
1: 它也没有完全规划，你比如说就跟13楼。其中一个房间是给你吸烟的，但你要知道是户外啊，那户外我们不是同一片天空，同一片 蓝天吗？
0: 至少它能拒绝很多的一些油烟，就是你一边走然后一边抽的这种感觉。
1: 没有，对对对，这油烟是没有的，但是在固定的地方也是有。关于这个吸烟的问题呢，最近呢，深圳卫健委发布了文章，提到了深圳市控烟办严打过关前后吸烟的行为。就是现在的油烟啊，你经常会在，比如说你在路上走一走，突然飘来这烟味儿，对，公园儿，还经常能看到学校门口接孩子的一些朋友们在那儿吸烟，这点我特别不理解。那出来的都是孩子呀，
0: 是
1: 别人的孩子、你的孩子、他的孩子，全部在这吸二手烟，
0: 谁的孩子对于孩子来说都不好啊。二手烟的危害不说对于孩子来说，你对于成年人来说的话，二手烟真的也非常可怕。
1: 没错，就有一些地方咱说就是去旅游的时候要遵守每个地方的它有自己的一个规定。
0: 是，
1: 可能现在比如说很多人去香港旅游，你就哪儿都不能抽烟了，不然就罚款。你到上海也会发现它管得挺严格的，就我们原来觉得说哎呀好像进了酒店整个酒店就完全就是烟就完全屏蔽的，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棚顶好多个那种监控的吸烟的设备，但凡有人吸的话那上面就立马报警了。
0: 好多的地方现在都已经对油烟进行了非常严格的管控。
1: 对对对，
0: 而且它的罚款力度不像咱们想象当中的，就是这个罚100罚200罚完了之后你不痛不痒，直接上来一个月工资给你罚完，这支烟你到底是敢抽还是不敢抽。
1: 对对对，那现在呢，你像从这个6月中旬开始，其实在深圳呢就是有一些过关人数最多的六大口岸，他们就启动了一个关于控烟执法的车轮战。就是也没有不用打招呼，公开报道直接就上岗。然后关于深圳市的控烟办和深圳市口岸办也特别提醒，很多看起来不是室内的地方，它的四周的封闭面积呢占比超过50%。那根据深圳的控烟条例，同样属于禁烟的场所，所有的口岸都得做到有标识、没有烟具、有人劝。
0: 哎呦，50%的封闭面积是什么意思啊？50%封闭面积是不是我理解地铁口它现在就只有一个口开着，其他地方都是半封闭的状态，那这样你就不能在那儿抽烟。公交站口那儿有一个公交站的一个遮挡牌，那它等于说也是50%暴露在外面，那这样的话你也是不能抽烟的。
1: 那这个具体的咱到了哪个城市得遵守规定啊。
0: 是。
1: 另外就是咱们得文明有素质。那其实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可能谁的家人都想让自己的家人啊咱们就不吸烟少吸烟。
0: 是。
1: 毕竟咱们说对身体健康也是有好处的。那当然这暑期到了，很多现在7月份8月份很多愿意带孩子出去玩的。我回福州之后就觉得说呀，怎么感觉去哪儿还是福州最热呀。就感觉你在外面没有那么热。毕竟我在上海的时候因为这两天下雨27度。27度到。
0: 好舒服啊。
1: 27到32度。我就觉得说没到35度都特别舒服。然后就是27度雨一下，你觉得这天真好。
0: 是，如果温度能够控制在25度左右，这是最舒服的天。你穿一个长袖也可以，穿一个短袖它也不会冷。
1: 对，但其实对于我们在福州的朋友来讲，咱说只要没有出现什么高温橙色预警，我们都觉得今天挺好过的。
0: 是，
1: 你但凡温度超过35度最高温，你其实地表温度就不止，再加上福州的湿度比较大，所以你每天它预报的35度，它跟体感温度会更高一点。
0: 小蒸笼就出现了。
1: 那有一个地方，大家如果想带暑假孩子去玩，咱们当然去要一些能够避暑的地方带孩子玩，不然的话也特别遭罪啊，孩子们也热，家长也特别的难受。
0: 所以在这个暑假呢，就帮各位加推了一个亲子团，咱们一起去到的是贵州。而且这一趟团呢，咱们876是独立成团，8月17号，全程零购物零车销。
1: 这个你想到贵州，贵州的温度大概是20度左右。
0: 是。
1: 然后我们说既然叫亲子团，再没有带大家去购物了，完全就纯玩。不然带孩子去哪儿买东西，孩子可能只想吃。然后我们一般呢，像我们在暑期推荐的这么多团，无论是青甘大环线也好，呼伦贝尔大草原也好，还有像我们说这次的一个贵州的亲子团，都是给大家就是舒服的休息，没有那种说非得6、7点起来赶路，没有。大家每天你可以完全睡到你一睁眼睛7点多，然后咱8点多慵懒的出发，咱们不要那种特别疲惫式的打卡，咱们就是以舒服玩的好为准，然后呢你。

0: 比如说像贵州特别知名的黄果树瀑布啊，
1: 千户苗寨啊，这个真的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的出片，还有一些像平塘天眼啊，这一些王牌的一些景区，
0: 小气孔，
1: 对。
0: 然后我们还能到那个丛林当中，溯溪去徒步。我们上周不是有给大家推荐那个溯溪鞋吗？
1: 是，
0: 穿着溯溪鞋去徒步，然后沉浸式的感受什么叫18度到25度之间的夏日清凉。
1: 是，并且贵州那边呢，当地的一些美食还是特别出名的，贵州的一些酸辣呀、毛辣果呀，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些独特的风味啊，还是蛮值得大家去一趟的。您可以回复一下旅行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趟行程
0: 了。因为现在已经是七月上旬了，我们在八月份呢有很多的团可以出去玩，你比如说呼伦贝尔的那个旅行团，大家还可以继续报名，也都是在八月份出行。
1: 是，
0: 然后对。
1: 呼伦贝尔的旅行团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成团的状态了，还有少许的位置，所以各位如果要去的话，大概还能每个团容纳1到2家人，所以各位如果有想去的话，你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0: 八月上旬是呼伦贝尔的团，八月中旬我们就说咱可以去贵州玩，那很多的家长说哎呀不知道该去哪儿，但孩子咱得带他出去走一走，那您就回复旅游，您看哪个合适咱们就报名哪个团。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几座过江大桥，目前桥面上只有游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会稍显缓慢，其他几座过江大桥大家是可以双向方向通行。二环沿线当中呢，西二环一路往北的方向车速会偏慢一些，几座高架桥目前是走走停停。往南的方向只有陆庄高架一路往游修大桥的方向稍显缓慢，逐渐的到了前方的黎明高架一路往南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东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包括北二环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南二环有一段通行缓慢，就是在双湖互通的地方双向车多缓行。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省体门口这个地方有车辆缓慢通行，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

0: 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3: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曲风松弛轻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0: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0: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王董事长。
4: 各位早上好，我是郑楠。
3: 啊，今天早人又不一样了，是不是？
4: 是，突然间一下感觉换一个人，又是全新的心情哈。
3: 啊，真的是全新的一天。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路况啊，就是暑假之后真的还挺给力的啊。
4: 是。
3: 几座国家大桥，大家现在都可以放心的出行。所以，
4: 没有接孩子的这个压力在了，所有家长都可以轻轻松松的错峰了。
3: 没错，所以暑期啊，各种报兴趣班啊什么的，为什么有的人就转战网课了？就是因为这样橙色预警的情况之下，你家长在几趟接送孩子和家长，你一出门。你这心里面就觉得好热，你去楼下那一趟再上来就出汗了。
4: 家长说好不容易逮到一个你可以休息的机会，就让我也好好休息一下吧。这些兴趣班的话，真的身边很多人能省则省了。
3: 当然也有的时候是省不了，看大家自己的这个孩子的情况以及家长的适应能力啊。当然刚才提到了，大家可以报名，比如说去旅游，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啊。那现在也有些朋友，比如说咱哪怕不跟团的话，咱们自己出去玩，大家其实除了看高铁之外，也可以看一下机票。就你在坐高铁的时候，一张票400多，你可能再看一下机票，可能300多，那可能更便宜。
4: 机票在暑期的时候，它有一个特别的规律啊，就是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市它会价格暴涨，但是对于一些不经常走的一些城市，它的价格就会慢慢下来。但
3: 是
4: 机票你单去看它的票价，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不太实际。
3: 哎，对，
4: 你还需要再看它的基建燃油。
3: 哎，对对对，就所有的加起来合起来的钱，就你看完说呀300多，但是合起来可能500。
4: 对，我那天我就看了一个机票，我说哦，福州飞这边原来只需要300-400块钱，那这趟旅行的话，就相当于我们走了一趟浙江啊，走了一趟杭州啊，就这样。
3: 对，
4: 你就感觉很便宜，但是等到最后付款的时候一看，哦，700多。
3: 然后你也要看你在哪个平台买，买完之后它得有个勾选，什么预约租车给你的什么优惠都给它取消掉。
4: 是，现在所有的这种机票你在买的时候，你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
3: 是，
4: 你要知道它除了刚才这些什么预约租车呀，然后给你的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之外，你还要留意的一点是它有没有行李配额。
3: 哦，对对对，
4: 有好多的航空公司，我那天买完了之后，我给我爸买了一个机票，然后买完了之后我才发现上面没有行李配额，然后你又单独去加行李配额的时候又补了160块钱，
3: 就有的时候加起来，哎呀，好像这个特价机票已经变得很普通了，一点也不特价了。
4: 是，
3: 当然这个暑期啊，很多人会把这个目光呢就瞄向了这个宝藏避暑小城。所以有一些，你比如说像之前说那个黑龙江伊春，它就是天然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了一个黑马。而包括很多就是去往北方一些小城市走的话，它的这个机票的价格一个是比较便宜，另外呢，就是咱说暑期嘛，咱肯定要去一个避暑的地方，咱不能从这个高温橙色预警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预警的地方，咱肯定到一个就是相对比较温度合适避暑的一个地方。
4: 是，所以呢，在像吉林啊、长白山度假区啊，它周边的一些酒店的预订量同期也是增长了130%哈，增加了1.3倍左右。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表现比较亮眼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贵州的黄果树瀑布，这附近的一些机票，确实价格也是蛮划算的。
3: 对，除了这个国内的旅游之外呢，你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关于暑期啊，很多人愿意说咱们走一些国际的航线出国游。那比如说我们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枢纽的机场为核心的话，也开了多条暑期特色的旅游路线。比如说仅仅6月份，就我们国家的航空公司就开通了50条国际航线，其中多数都是欧洲的航线。
4: 是，那根据航旅纵横的一个大数据显示呢，就截止目前呢，7月份我国境内往返欧洲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62万张，比去年同期也是增长了20%左右。其中呢，赴北欧的一些机票，它的预订量呢在2.7万张，同比增长了52%。 像身边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去往那些地方的也会稍微多一些些就是了。嗯，
3: 那当然大家可能比较喜欢那些欧洲的目的地啊，你比如说像伦敦啊，巴黎啊，法兰克福啊等等。
4: 是。
3: 但是现在很多人去法国去国外欧洲的时候
4: 去魅了，
3: 很热你会觉得很热，因为你像欧洲他们安装空调大概20%的安装率，所以你到哪儿觉得说都特别热啊。但是现在欧洲各地也都在，各位刷小红书的时候能看到各个国家的 IP 都在说来抢一些空调。
4: 是。
3: 当然有一些他们不装呢，是因为他那些老房子他可能没有这个方面的条件，可能就买那种就是不用安装的免安装的，但那个特别吵。那可能对我们国人，咱们都享受好了，每家咱们都有空调。但你无法理解到了欧洲之后，为什么我住的酒店这么贵，它没有空调。
4: 它有一些地方，其实你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去装，现在你发现房子旧了之后，它更没办法去装。
3: 对，所以就是你像我们国家很多像美的啊等等，它都推出了这种在国外就供给他们可以免安装的。但是你也会看到那种免安装的，那肯定是各种的不那么的静音，相对也没有那么的凉快。
4: 是，
3: 然后你说在我们福州啊，就是这两天大家就如果说家里面空调觉得这个不太给力，不太制冷，就是你就是就没有任何停留的余地，就得马上现在打电话赶紧过来维修，
4: 该修赶紧修，
3: 不然待不下去。
4: 哎，但是我很好奇的一点，我刚来到福州的时候，我特别好奇一点是福州的空调，很多人会选择没有制热功能的
3: 啊，对，
4: 他不选双。

0: 风向空调
1: 是，
0: 但是福州的冬天其实也蛮冷的。
2: 这几年还好，就是十几年前我刚来挺冷，但是这几年，对，我十几年前刚来的时候是要买那种什么什么
0: 暖风机啊，
2: 对，但是那个暖风机包括那个什么
0: 踢脚线，
2: 对，我去年都没有拿出来，就可能说这几年也是全球变暖，
0: 这两三年好像都是暖冬，
2: 对，都好像没有那么冷，就那个也不用拿出来了，也不至于那么冷了。
0: 但是福州这种湿冷的天气，有时候你在家里边，我穿一个睡衣，外边套一个外穿的羽绒服，
2: 你就是冬天的时候湿冷，夏天的时候湿热，
0: 是，
2: 就有的时候我们在看温度，一看，哎呀，好像预报的温度35-36度，但是你一看这湿度啊，可能体感温度接近40度啊。
0: 所以今年要换空调的各位啊，我觉得有时候真没必要省这1000来块钱。
2: 现在空调都便宜了，我记得以前刚来十几年前说都要3000多，现在好像随便你一刷就1000多，特别多。
0: 何止空调啊，我家换了一个冰箱，那次买冰箱的时候1000多块钱你就能买到双开门，我就觉得哇好划算啊。
2: 就是这种就是工业化越来越卷的情况之下，你像我们买什么大彩电啊，冰箱啊，空调啊，都比十几年前要便宜很多。
0: 对。
2: 然后对于这个家里的空调的线路，我突然想到我们家书房那个空调它就不怎么制冷了，然后我想说我想给它换掉，因为也十几年了。
0: 是。
2: 但是我就不知道它的管道怎么弄。我想说呢，我下单之后是不是还得来看它？它可能是走到里面墙里面了，就有一些特别挺复杂的东西。
0: 走到墙里面，
2: 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是就觉得好像它不是说来了就能安的那一种。
0: 就先问一下空调师傅吧。
2: 所以大家最近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啊。你像最近除了我们福州之外，其实很多地方，你像河南，它也出现了连续高温的天气。
0: 是。
2: 在7月4号，据说许昌的最高温度也是达到36度。可能对我们在福州说36度，这好像是夏天的标配，但是在你说在河南，它可能36度、35度以上的天很少。
0: 我们小的时候超过37度就可以放假了。现在已经到了36摄氏度，所以对于河南来说的话，这个温度真的已经非常高了，而且河南的这个森林覆盖率、绿化率不如福州这么多。那你晒到地上的温度就是直直达到你身上的一个温度，非常可怕。
2: 就我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有绿化的这个情况是多么的好，比如说你的车停在大树底下，你一上车就没那么热。
0: 你到公园里边，哪怕它是高温的天气，你到公园里边都要比室外要凉快上很多。
2: 对，然后呢，对于这个许昌当地不是胖东来嘛，然后很多网友发视频就发现这个胖东来多个门店就室外不也有员工在引导吗？就给他们室外的员工配了空调服。
0: 太贴心了吧，
2: 是不是？我们说空调服，然后这空调服它是长什么样呢？就是普通的那个反光背心的基础之上内置风扇。
0: 哦，我见过这种，就是户外工作人员他可以直接让这个风在吹你的背。
2: 对，就你的身上是凉快的。
0: 是。
2: 然后他这个，你像这个空调服，就内置这种风扇的，他可能你要买的话200多块钱。
0: 200来块钱，这价格你说贵吧，它其实也不贵，但是真的能让你在这个夏天心里边感觉到舒服很多。
2: 而且你会觉得，哎，他居然关怀到了在户外工作的工作人员。
0: 是。
2: 因为你在哪儿，你会发现有室内的工作人员，有户外的，那有的他们会轮岗，就比如说这周你在户外，下一周他在室内，那所有在户外的咱们都有这空调服。然后这空调服呢，人家是统一的采购，除了空调服之外呢，彭东来还给他们的在户外的员工配了防晒帽、防晒的袖套、冷饮、藿香正气水等等解暑降温的物品。其实现在在福州很多单位公司也会发一些
0: 夏季轻帽
2: 子，对，或者说那个藿香正气水。然后呢他们也要求，比如说员工每天你的工作时长是在7小时以内，但如果你在外面待的时间觉得身体不适，你都可以申请到这个员工之家去吹空调。
0: 同时如果涉及到一些高温啊或者高寒的一些补助岗位呢，也会按照标准给予补助。
2: 这个很多的单位也有补助，就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单位和公司也会有一些高温的补贴嘛。
0: 是。但是这种你能给所有的户外员工配备上这一些清凉套装，尤其是空调服，除了这些基础的之外还能配备空调服，我真的就活该于总发钱发财。
2: 打个引号。就有的好的东西，我们说这口碑特别重要，不然为什么人家一说这个东西好不好，他哎，胖东来有，胖东来卖的，你就觉得哦，那应该是靠谱的。所以我们说就有的时候商家也好，咱们消费者也好，诚信这两个字儿，它就是一个金字招牌。
0: 是，我之前我买了好多次，就在网上去让人帮忙代购那些胖东来的果汁，然后后来一直没有去那个改完之后的那个永辉。当我去了之后，我发现我付了好多冤枉钱，因为你直接在永辉就可以买得到。
2: 我也发现了，
0: 是吧？
2: 之前还是代购什么那个麦片，后来发现咱福州。

0: 有卖的啊，可以去了解一下。
1: 线下商超没事还是要走一走的，
0: 对对对，
1: 要不然你真的已经被这些手机 APP 给绑定了。
0: 你想这个现在我们说天这么热，你去商场其实挺舒服的，你在超市走一走，就也不一定咱非得花钱呢。现在好多超市的那种姜茶呀、水呀都给你提供着，你喝完水，这个卫生间又特别方便，逛一逛，这真的可以在公共场所之下，咱不花一分钱。
1: 而且在这种大型商超里边，它现在很多的一些即食的一些东西做的真的比外边好多那种小吃摊儿都要好吃很多，价格还非常的划算。
0: 对，
1: 你感觉路边有一些小吃摊儿，它已经贵到你完全就已经不用去再考虑它了。有吃小吃这个价格，我为什么不坐在店里边慢慢吃呢？
0: 是，就是现在很多的我们说咱们生活下来很多的公共设施就是免费的，会超出我们觉得就哎呀这生活成本。其实你只要是能够发现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地方你开车过去可能免费停车3小时几小时，然后你到了某个图书馆有免费，你在里面可以免费看书，自己带水呗，它有的有直饮水，带个杯子过去就可以接，然后你在里面吹着空调免费看着书，但你到晚上再回家
1: 去
0: 分钱不用花
1: 出来，对，去走出来去感受一下现在它的变化，不要每次都窝在手机上。
0: 想运动的话，在晚上5点以后，早上在9点之前再走个辅导，爬个古山，就是都挺免费的。
1: 是，
0: 就现在咱说在国内很多的公共设施特别好，咱们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免费的服务。在国外呢，你就刚才咱说的那个欧洲啊，就很多中国的避暑神器就是成为了当地的一个爆款。
1: 哦，你比如说。
0: 比如很多就刚才说的，比如说一些免安装的空调，然后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外国朋友就是跑了200多公里就为了买这个中国免安装的空调。
1: 太不容易了。
0: 然后还有就那风扇帽，然后很多说哇这个好奇特呀，他们原来不知道。然后包括小风扇，对我们来说这个都非常的就在眼前，你随处可见，十几块钱就能买一个那种随手拿的小风扇，
1: 中学的时候就有了。然后那个风扇帽我觉得也挺实用的，往那儿一戴，然后直接让它风吹脸，
0: 让很多外国朋友他没见过，觉得这个中国的神奇发明特别好，而且价格又不贵。然后呢据说呢，你像今年啊，中国向法国、荷兰、比利时等一些西欧的国家出口的空调数量翻倍，然后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国家空调对欧洲的出口同比飙升72.8%，
1: 这个真的飙升的非常多了。而且就这样的故事啊，在全球呢都一直在上演。你比如说今年夏天，像义乌生产的一些世界杯的商品现在还在持续的爆单当中，有多少人每天晚上熬夜的时候你在看，你能在他的世界杯直播当中看到很多中国元素存在
0: 啊？对，就都能看得到。
1: 是，
0: 然后呢，其实很多像义乌的一些小商品，现在正在就从我们国家逐渐的走向就是原来世界工厂嘛，我们说全球性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1: 是，
0: 然后各种的降温神器，它也是填补了欧洲应对一些热浪的公共产品的缺口。然后包括你像再往大了说，有很多农业的无人机现在也很为比如巴西的农民提供了很多高效的提供这个作业的方案。
1: 是，
0: 然后我们说在承建到非洲的很多国家的国家数据中心，这也算是为当地的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活力。
1: 我今年在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特别特别让我觉得好的一件事儿吧，就是这种大型的机械设备现在在河南真的已经完全铺开了。以前你只是在新闻上面看到哦，大型无人机在泼洒农药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你感觉这种新闻好像只存在于个别的一些试验区。但是后来你发现其实当你走进麦田的时候，哦，确实它已经开始普及到千家万户当中了。
0: 对，
1: 已经没有那种不能说没有粒粒皆辛苦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就是你发现他们的这种自动化的这种工作哈，就已经真的能替代很多人工
0: 了，就不至于我们在看以前说面朝黄土背朝天啊，就是特别的辛苦。当然现在也不排除有一些辛苦的人，当然就更多的以后未来我们说能够让人类更加的舒服一些，或者有一些特别危险的地方救援的地方，咱们可以不用人过去冒险，咱们有很多的机器。你包括我这次去旅游回来之后，我还去下单了一下就那个机器人去做咖啡嘛，但那机器人就像一个八爪怪一样，然后你就是在他旁边那个屏幕上点点点，然后他就给你咔咔一顿做，这跟人做的其实是一样的，他只要就是你摁一下，他不是那种机器哦，他是真的机器人给你做。
1: 我知道，就是一个那个机器人，然后给你慢慢
0: 的。对，他有手给你做。
1: 他现在除了效率跟不上人之外，其他的品控什么的都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0: 对，但是他在旁边，你会发现你就是特别想看他在那做，但是也没有那么多人去找他下单就是了。
1: 因为那么多人找他下单，他也排不过来。
0: 对，你像今年以来呢，我们国家的机器人的出口规模也在持续的扩大，各种的品类结构不断的优化，这个也为高端。

0: 制造出海注入了新的动能。然后我们也能从细分来看，就我们国家的机器人呢，什么东西特别能够领跑全品类啊？
1: 嗯、
0: 就是清洁机器人。
1: 但凡是能方便我们生活的，我觉得都很能领跑。
0: 对，现在很多那个深圳的家政公司，他们都是派一个人和一个机器人同时上门，就是那个机器人去辅助这个人，这个人可能有一些设定，会有一些精细化的活，然后机器人就负责另外的一些活。
1: 前两天我还在跟我的搭档在聊天的时候，还想到了这个事儿，说家里边这一些智能清洁设备近两年发展是非常快。如果在五年前你跟别人说，哎，我想买一个这个洗碗机，然后别人都会说，哎，你怎么会想到买这个东西啊？这东西它有用吗？但是你再发现现在再去装修，家家户户这洗碗机基本上都属于一个必备品了。
0: 就现在就是家里再重新装修的话，你可能洗碗机也好，扫地机器人也好，然后包括家里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各种厨卫的什么清洁垃圾啊，或者说智能马桶啊，就是可能咱们说那既然就是都重新装修，咱们就都把它安上。
1: 清洁类型的东西还真是这样的，你就别说重新装修了，很多家庭他不去做重新装修的时候，他家里边扫地机器人，我觉得现在应该也能覆盖到一半以上的一个家庭了。
0: 没错，
1: 就是你只要有这个能帮你生活解决很大很大的烦恼。以前都是说父母这辈儿，你在吵架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因为小事吵架，什么是小事？可能就是家里边这一些帮忙清洁的这一些小事。今天谁洗碗了，明天谁拖地了，这些事儿还真的在我们家有发生过。
0: 那当然，我们说这家务呢，不是说就是一定得谁去做，
1: 是
0: 家庭做好一个分工。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嘛，说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啊，当然更多的是为了情感，咱们可以互相的去体谅。
1: 是。
0: 那现在如果你像扫地机器人，起码扫地这个活大家不用干了。很多智能的像那个洗碗之类的，那也得那其他你也得收拾嘛，你得把它收拾到那个洗碗机里。
1: 洗碗机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洗菜洗瓜果洗得特别干净。今年我就是小龙虾受益者
0: 啊，就直接往里面一放，是不是？
1: 对，小龙虾呀，活虾呀，然后包括这些你经常吃的一些带壳的海鲜，平时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清理，现在往里边一扔，给你冲出来干干净净。
0: 这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但要注意啊，你的洗碗机如果有加热功能的话，你不要让它冲那些。
0: 再给你蒸熟了。
1: 对，那个贝类好多冲完都已经开壳了。
0: 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没说呢，已经有朋友在回复好物，在说这周大概有什么样的好物。
1: 哎，
0: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周的好物啊，当然是以这个美妆为主啊，当然有一个我今天早上特别想推荐的，就是衣服。对，我们又给大家推荐衣服来了。
1: 衣服
0: 就是你知道，像在福州这样的天气，你但凡出去一趟，你恨不得一天要换两三件这种 T 恤，对不对？那对于我们有一些上班的朋友，或者说他可能会要求一些这个衣服还得好看一点，或者说适当的有点品牌，咱出去呢也能够又适合去办公，也适合比较舒服的。就 polo 衫你会穿吗？
1: 哎呦，我特别喜欢 polo 衫。第一 polo 衫它很显你瘦。因为所有的 polo 衫的设计是直筒型的，
0: 对，
1: 不会给它撑开。
0: 我跟你说，
1: 这点就很好。
0: 我有一个 T 恤，当时买就是趁着它舒服买的，结果穿到身上之后的感觉是什么？就显得人特别胖。就有的时候你真的穿的这个衣服会把你的身形，要不就是更加的暴露你的缺点，要不就是咱们说得扬长避短嘛。所以这个 polo 衫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你穿 polo 衫的话呢，很多人有一些讲。就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风叫老前锋，
1: 是
0: 我们都说，哎呀，穿上去能不能显高级有气质一点儿？就穿上去一看这个人还挺清楚的，或者说咱们在办公的时候这个也能够适合办公，能够拿得出手的感觉，
1: 有点范儿出来了。
0: 对，有一个品牌你听过没？拉夫劳伦。
1: 拉夫劳伦这老贵了，这不是
0: 也不能叫老贵了，它算一个轻奢吧。
1: 对，
0: 就是可能你在外面看都得是那种大几百。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呢是只要小几百，原价就专柜，在专柜买1199拉夫劳伦的一个纯色的经典 polo 衫，今天回复好物的朋友您只要299。
1: 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299你能买到拉夫劳伦呢。
0: 哎，我们好像一般在说到一些品牌的时候，心里的自动就给它对应一个价位，你觉得说这玩意儿再便宜那是不是也得400-500？那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299，而且它的尺码特别全，从 S 号到 2XL， 就男女同款都可以选。
1: 这个我觉得拉夫劳伦呢最应该给谁买？给自己的父亲去买一件儿，
0: 还真的是。
1: 因为他们现在自己去买的话，他又不懂现在网上这些购物到底应该怎么购物。
0: 对，
1: 到了商场之后，他又觉得，哎呦，商场这个专柜的价格又这么贵，
0: 那不都得四位数？